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Yeah. 啊哈啊哈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江城，
1: 感谢您的收听。

用微笑拥抱每一天，愿你的生活如你所想。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2: 今天是五月十一日，在1930年的今天，中原大战爆发。1928年，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和东北张学良的归顺，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冒功而心不足，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内反蒋派也蠢蠢欲动。蒋介石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等军阀后，下一步准备拿阎锡山开刀。阎锡山便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反蒋派组成反蒋大联盟。1930年4月，阎锡山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隶属蒋介石十大罪状，纠集70万大军南北夹击蒋介石。蒋介石则下令通缉阎锡山等人，并将徐州以西的中原地区作为主战场。1930年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标志着中原大战的爆发。双方厮杀了4个多月，蒋介石逐渐占据上风。9月，举足轻重的东北军阀张学良宣布站在蒋介石一边，并进军关内支援蒋介石，导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溃败。中原大战终于以蒋介石胜利结束。这次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超过100万，死伤30到40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提到友情，我们都知道庄子和他朋友的一段对话。庄子和朋友一同在桥上游玩，庄子望着水里的鱼感慨，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那是鱼的开心。他的朋友随即反驳，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开心呢？庄子以反问的方式回应，你非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开心呢？他的朋友坚持逻辑上的追问，我非你，固然不知道你的想法，但你也不是鱼，那你怎么知道鱼的想法呢？庄子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回答，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你问我，我怎么知道鱼的开心，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开心而问我，那么我告诉你，我在桥上就知道了。庄子和他朋友在思想上存在

差异，但如此的差异没有阻碍他们朋友的交情。所以真的友情，它是求同存异啊，彼此尊重的。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胖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汉乐之城，我是江城，马不停蹄进入到答题环节，一起来关注到这道题目，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位于 A 大西洋 B 太平洋，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的答题时间到，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位于 B 太平洋，您答对了吗？好，我们在这里恭喜到阿峰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世界上最深的位置是在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相交处，也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最深的海沟，其最深处为海平面下11034米，人们取名为北查兹海渊。据科学家估计，这条海沟形成已有6000万年。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假设，我们现在从水面开始下潜去探寻北查兹海渊。通常普通人学习潜水是可以在海平面以下20米左右的范围内进行潜水作业，专业人员借助潜水设备也仅仅能够下潜到40米左右，因为每下潜10米就会增加一倍的大气压压在人的身上。而继2014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则是可以借助简易设备下潜到332米左右，已经是生理极限了。那么人们就开始想办法借助其他工具来探索海底世界，因此人们研发了潜水艇来探寻神秘的海底世界。当到达海面下1000米时，那里已经无法有阳光照射进来。由于自然选择，这里的生物视觉能力已经非常弱，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器官来发光。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潜水艇蛟龙号则可以下潜到海底6500多米，但这也仅仅是北查兹海渊的一半而已。在这样的深度里，生物已经很难生存，海底到处都是寂静一片，毫无生机。当到达北查兹海渊最低处时，可能会感叹世界的奇妙和神奇，因为这里就像另一个新世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歌送给刚才在互动当中赢得我们点歌的阿峰，点送的这首沙宝亮、王勃的《男人好难》，一起来听。

有人说啊，在这个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其实是知道和完成之间的距离。我们听过很多的道理，读过很多的箴言，也曾频频点头，觉得很有理。但转到日子当中，忘了那些知道变成脚下的路。言语再动听啊，终究轻飘飘，承诺再美好，也不如一次低头赶路来得实在。真正的成熟，不是把道理挂在嘴边，而是每一句我明白了，活成我完成了。

0: 逍遥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
5: 社区，更温馨
6: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

0: 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东园增田休闲徒步路线。在东园增田有一个隐秘于山谷溪流河床之上的地质奇观石臼群，它是在地球内外动力的作用之下形成的遗迹。那些历经了几百万年腐蚀而形成的石臼，给人以视觉的观感，有的怪石嶙峋，有的圆润光滑，有的圆，有的长，有的深，有的浅，奇形怪状，蔚为壮观，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清风徐来，溪水潺潺，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甜的水雾，水潭碧绿恬静，令人神往。徒步其中，让人心旷神怡。最后到达银坑梯田，置身于森林大氧吧当中，在那儿你可以卸下烦恼和浮躁，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怎么样，找个时间去感受一下东园的这条徒步路线吧。

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我们怎么做啊，总有不绝于耳的外界的评论，总有无法如愿的失落。面对周遭的评论，你能否过滤？它是检验一个人强大与否的关键。亲爱的朋友，不必被所有人喜欢，不用满足别人的所有期待，不用取悦别人，你才能轻装出发。来听歌，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放心了，你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2: 奶奶，欢迎推，来。好了，过来吧。
1: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生活的丰容呢，其实是一些小小的东西的叠加，它不需要我每天呢花很多时间完成，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比如说观日落，观一场球，读一本闲书啊，吃一顿热饭，如此饱含温度的行动啊，能让我们重新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项任务，活着本身啊，本就值得开心。而那些闲书啊，那场日落，那次大笑，那顿好好吃的饭，逐渐成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感到疲惫时，那就赶紧给自己丰容吧。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那他听朋友说啊，得了糖尿病之后还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哦，到底是不是呢？来了解一下。
1: 得了糖尿病，大脑也会受影响吗？长期高血糖对全身血管系统都有影响，高血糖还会带来高血压和高血脂，再加上肥胖、胰岛素的不敏感等因素共同作用，能诱发且加重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大脑更健康。
0: 那所以说呢，大家要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啊。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我是江城，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那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易烊千玺《五光十色》，稍后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星星，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7: 是万里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

邂逅不同的风景。在何远，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 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的，供求热线，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现场来发布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您有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61。 好，给您1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把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快速记录下来，快速的使用。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

0: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那依然关注全国各地重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那这周当中天气舞台会上演与热两重天，北方呢大范围的高温暂停打卡，南方则又是降雨又接一波。 今天开始呢，北方大部就一个字热，出门的您是不是被热了措手不及呢？ 那截止到昨天的16点，像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西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集体刷新 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 北京喜提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那在全国高温排行榜当中，前十被新疆包场了，全部在35摄氏度高温线以上，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双双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这波热度来得非常凶猛了。 另外，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逐渐升级，气温还将稳中有升，像是呼和浩特、北京、兰州、西安、南京 最高气温可冲到33到34摄氏度， 甚至挑战高温线。 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郑州则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如果兑现，这些城市今年的首个高温即将比常年提前不少。 不过如果这段时间您到北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别急着把长袖收起来，这波高温还只是现实体验。那今天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北部，乌鲁木齐像今天开始呢还在34摄氏度，但是明天呢将直接骤降到16摄氏度，堪称断崖式的降温。 明天到15号的时候，冷空气呢还会从西向东横扫西北到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北方普遍降温6到8摄氏度。 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地的局地降温会超过10摄氏度， 同时伴有5到7级的大风， 阵风可达8到9级， 大部分城市只能体验一天属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快闪版的高温。 好的，特别提醒即将出发到北方旅游的朋友了，这段时间呢，北方可以说是昼夜温差都在1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达到20摄氏度，白天热的穿短袖，早晚还要穿薄外套，千万别让感冒钻了空子了。 北方的热可以说炙烤大地，南方则迎来雨水的洗礼。今天开始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再度的开启， 这次降雨的重头戏在13到14号， 随着暖湿气流进一步的加强，强降雨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 那展望后期呢， 15号开始又一轮降雨将会接踵而至， 随着更多水汽向北输送，配合南下的冷空气，中东部降雨将迅速的发展增多，雨带整体或呈南北走向，范围将会贯穿东北到华南、华北、黄淮等地，也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颇有几分夏季降雨的架势，不过时效较远， 大家要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实时的河源天气预报。河源今天天气是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明后两天，明天呢主要的气温最低是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同时也有短时的阵雨，27到26摄氏啊，这个。周三到周四这两天的气温同样最高保持在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西南风是2级，湿度方面有90%，同样有小雨阵雨。好的，接下来河源天气呢，整体来说呢还是以晴天为主，但是有阵雨出现，所以如果长期外出旅游或者是长期在森林当中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最新的天气预报，出门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好，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无论家里有什么样的

好的，这次河源市人民医院呢有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招聘的岗位内容。那这次招聘的实行合同制的管理，岗位待遇按照医院相关制度发放岗位薪酬和相关的待遇。好，这里有众多的这个特殊的岗位等待您。首先，学科带头人年薪是60到100万元人民币，安家费呢是100到300万元，科研经费最高给出的是200万元。好，另外博士，年薪是50到70万，安家费50到100万元，科研经费最高给出的是200万元。另外还招硕士，享受高等学历人才待遇，10万元人才奖励，入职之后继续教育获得博士学位者，享受博士对等的待遇。好，另外呢，为河源市外的朋友还提供过渡性的住房，期限不超过2年，同时要招聘青年人才培养，入选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的，提供每年每人是15万元的经费支持，周期是3年。另外学历，鼓励学历提升。那鼓励职工在职读研，保留脱产学习期间的工资待遇，并且给予每月2500元的奖励性的绩效，取得学历学位的给予相应比例的学费报销。好的，对以上招聘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报名时间、咨询地点和报名的方式。报名呢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5月19号截止。学科带头人博士高级职称人才招聘常年有效，不受报名公告报名时间的限制。另外如果您需要咨询的话，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文祥路733号，是人民医院门诊部的5楼人事科，这里提供的咨询电话是0762-3185-329，0762-3185-329。好的，这里报名方式是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直接登录河源市人民医院云招聘网，提交报名资料，审查通过，这个招聘全过程啊，这个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凡是弄虚作假或者是不合符合招聘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和录用的资格。

好的，再次提醒您，对以上信这个招聘感兴趣，需要咨询了解详细情况的，请您直接和市人民医院门诊部五楼的人事科取得联系，这里联系电话是07623185329，31853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在这里呢，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再来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直接把您的信息现在就播读出来。好，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首先这个张先生的信息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张先生，自来水公司宿舍三楼有套单元正在急售当中，这里整体价格只有 15.8 万元，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这样的结构。好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电话号码是13377616767，13377616767，张先生。

楼梯位说号码是8081陈小姐，这里可以出租一整栋四件民宅，这里是具体位置在10平路北2巷17号这边，具体电话是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 再来关注闲置物品的转让，这里有一套这个全新的这个充电桩，没有开包的，正在转让当中，这里呢是领跑汽车原装的充电桩，由于这个林小姐呢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安装，所以呢现在把它低价转让出去，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原装的领跑充电桩正在转让当中。

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这位赵先生的信息。赵先生，这里有整栋楼，那整栋楼正在出售当中，而且一二楼都可以作为商铺来使用，也就是说整栋楼呢是宜商和宜居的。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开间呢是5米，层高是5层，总建筑面积434个平方，房产证已经是拿到手了，这里 还带装修，位于河源市源城区合浦大道懒坝路段这边， 也就是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 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600米的距离， 距离城南市场也只有800米的距离。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赵先生取得联系， 具体电话呢是 1382938-6916 1382938-6916。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好的，目前呢咱们广东省已经是正式入夏了，接下来呢将会是越来越热。嗯，有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下个月开始呢广东高温津贴会连续发放5个月，也就是说6月到10月这几个月当中呢每人每月可领取300元。 广东省行政区域之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在每年6月到10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每年6月到10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作的，都应该按照规定来发放高温津贴。这就是主打的，这群可以享受高温 津贴的人士。另外呢，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至33摄氏度以下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月应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在工资清单当中列明具体的项目及数额。 还有就是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这里是
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 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

有责。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现在服务各位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信息，及时的传递出来。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小到生活当中的闲置物品，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记住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个周末有一项大型的户外活动，等待大家在这里，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就是徒步，活动，5月17号野趣沟到好汉顶15公里的徒步。乐游河源，告别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那这周周末呢，一起来河源大桂山徒步，具体时间是5月17号，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原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正式开幕了。好的，抓紧时间，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截止时间到5月15号，还有2天3天的时间了。

您要抓紧时间直接关注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报名的入口。那这15公里可以说是一条非常隐秘的路线，步步接景啊，起点就是野区沟，这里呢是藏着北回归线上最鲜活的秘境。一直到大桂山的好汉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解锁原城之巅的壮阔，野趣沟波澜的荡漾，还有山野灵气，可以说整个的山野当中的一些风景全部收在眼底当中。在响水瀑布、观飞瀑、流泉，再就是水雾拂面、浸洗一路的风尘，在通天河呢还可以伴随溪流而行，听溪水潺潺，当然还可以踏古栈道来寻觅探胜，攀越岩石陡峭来攀登高峰望远。那整个的山峰高度呢是1056米，到桂山之巅，来看看我们河源的整个全貌。好的，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绝美哈。首先呢，野趣沟风景区大门呢，这是作为起点，继续往前走是野鸭湖，再到响水瀑布，再到通天河登山口，这里呢大约有2.5公里的路程需要您攀登。半山休息坪，这里是3.8公里，再返回野趣沟，从这里呢再到好汉石悬崖栈道，这里有4.8公里需要攀登，还有就是到茶园云峰观景台，这里呢给出的是5公里哈，这里呢是第二个下撤点了，可下撤至塔坑护林检查站，再接着往前攀登就是高峰茶园了，这里有6公里，然后呢到桂山好汉顶，这也是整个行程徒步的最高峰，好汉顶了。这里全程是8.5公里哈，这段路的全程是8.5公里，整体大约是15公里。

好的，5月16号也就是这周周六呢，参与成员从各地出发，自行前往河源市区观光住宿等等，14到16时可在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领取活动的物资。5月17号也就是星期天，市区自驾前往河源野趣沟风景区，7点30分开始领取活动物资，8点50分进行活动简易启动仪式，9点开始野趣沟好汉顶的登山徒步之旅了。好，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何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829373383 1382937338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好消息。这条好消息呢是关于学习烹饪的这个报名，全费都是全免的，大师来授课粤菜师傅专项烹饪培训班要开课了。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助力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人才选拔工作，深入推进原 原城客家菜师傅工程，挖掘培养原城客家菜烹饪人才，传承客家饮食文化。原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特别举办这个粤菜师傅专题的培训，以理论结合实践的形式，重点就是传授特色客家菜品的技艺。 那这次招聘对象呢，年龄放在18到60周岁， 女性呢是18到55周岁， 身体健康，热爱烹饪行业，有意从事餐饮服务厨师工作的城乡劳动者。那声音匆匆渐行渐远， 好的，具体培训安排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5月16号到5月17号 这个周末是第一场这个鱼鲜专场啊。 第二期呢是5月23到5月24号 五指毛陶机的专场，每期一共是2天，具体每日上课时间是另行通知的。那具体培训地点就在河源市源城区 工业大道南5号，也就是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

那这次培训仅扣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竞技的要求，兼顾理论基础和实操的实战，重点呢就是围绕客家菜的烹饪技艺开展，核心特点就是客家精品菜品。具体内容是这样的，首先呢理论知识，中餐烹饪基础理论，这里包括食材选购和保鲜，烹饪的营养 和卫生，厨房安全操作规范，客家菜文化与技艺的精髓，原成客家菜特色解析，烹饪火候与这个调味的技巧。还有另外，实操技能方面呢，就是中式烹饪基础实操了，这里包括刀工、翻锅等基础技法的培训，辅助提升菜品制作的功底，适配大赛基础要求。

好的，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第一期，也就是报名时间是5月15号，第二期呢是5月22号，每期名额只有30个名额，报满即止了。好的，具体咨询联系电话呢，报名电话是1999025920，1999025920，手机和微信是同一号码，直接和这位手机的拥有者郭老师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这提醒各位，立夏之后呢，天气湿热，这个病原体开始活跃了。广东疾控中心呢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出，流感已经是超过非流行季的基线了，进入相对活跃期。河源市疾控中心也刚刚发布五月份健康风险的提示，有五类风险需要咱们高度的警惕。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哪五类 的病原体。首先就是毒蘑菇中毒，那气温升高，雨水充沛，野生的蘑菇进入生长的旺盛期。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大家，不采不食不买不卖，高温烹饪也破坏不了毒素，而且呢，如无特效的解毒药，一旦误食之后不是立即催吐，那带蘑菇样本就医，切勿轻信民间辨别的土办法。 再就是细菌性的食物中毒，小心病从口入，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像凉拌菜、剩菜、海鲜稍有不慎就会变质，沙门氏菌等可引起恶心呕吐腹泻，食用某些水产品还可能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生熟要分开，彻底煮熟，吃不完即使 冷藏出现症状要立即就医。还有一种是5岁以下的小孩是高发人群了，这就是手足口病。那幼托机构、学校容易出现急剧性的疫情，家长要特别盯紧孩子，勤洗手、常通风，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玩具用品要勤消毒，建议适龄儿童尽早的接种 EV71手足口病的疫苗，降低重症发病的风险。 还有一种传染性的问题，就是蚊媒传染病，也就是灭蚊、清脊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立夏之后呢，蚊虫进入繁殖的活跃期，像登革热、鸡孔、啃蚜热等这个蚊媒传播性的疾病风险上升了，市民要及时清理居家以及周围周边的脊水，从源头来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做好防蚊的措施。 从疫区返乡人员出现发热、关节痛等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旅居室。最后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流感了，流感是即将进入这个夏季的高发期。根据省疾控中心8号的时候通报说， 4月27到5月3号呢，全省流感样的病例占门诊的 6.30%， 高于基线的水平。报告2起爆发疫情已经控制，当前主要流行株呢就是 B 型 B 系， 虽然整体强度不算大，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均存在一定水平的活动，不能掉以轻心。
1: 好，最后河源市疾控中心在这里建议大家，未接种流感疫苗的高危人群要尽快。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 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8分，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提醒各位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138-2538-9161。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6: 慢一点，
7: 安全重要。
6: 心态
7: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7: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7: 978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在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早安，这座城市，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率，我是您的领航员西西。OK， 这一时段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你分享好音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的时间里面，这个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喧嚣，只需要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而在我们这个频率当中呢，就会为你准备好每天早上的旋律陪伴哈。OK， 我们今天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呢，精选了多首的跨越时代的经典的金曲，从陶喆的 R&B 启蒙，到王菲的空灵吟唱，从林忆莲的深情独白，到王力宏的中西合璧，总有一首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哦。 OK， 那么首先我们来听歌吧，来自到陶喆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飞机场的10:3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的《伤痕》，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都市女性情感教科书一般的存在了哈。李宗盛的词呢写透了爱情里的卑微和清醒，爱得不够才借口多多，哪句歌词哪怕是过了这么多年哈，那听来依然呢是震耳发聩。 Sandy 的嗓音温柔而又包容，像在清晨给了你一个理解的拥抱，并且告诉你爱过痛过都是你成长的勋章。

好音乐正在继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让旋律逐渐的轻快起来。王力宏的《公转自转》这首歌曲呢，当年横扫了各大的奖项，不仅是因为它融合了复杂的爵士和弦，更加因为它传递出的是一种非常轻松的自在的生活态度。就像是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也有自己的轨道，在忙碌的工作时间间隙，不妨像歌声当中唱到的那样，我们享受当下的阳光和微风，一起找到那些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吧。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4: 速度
2: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2: 心态
4: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4: 九七八
3: 一路畅通上五版，
4: 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OK， 11:40，无论呢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忙碌的时光当中哈，今天的第一杯咖啡，今天的第一首音乐，希望呢由我和你来分享，希望呢今天的这些音符能够为你的一整天注入一些温柔的活力吧。OK， 这里呢是你的专属音乐频率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一路畅通上500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音乐不能停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庾澄庆的《酒馆蓝调》。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朱桦的《听吧》，一首呢被低估的歌曲哈。他的声音呢，其实是非常极具于穿透力的，却又带了一种神秘的质感。这首歌曲呢，像在邀请我们静下心来，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去捕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在喧嚣的城市生活当中，这首歌曲无非是一剂很好的镇定剂。

滚石黄金时代的回忆杀，陈淑桦的说你爱我这首歌曲呢，在当时呢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并且非常非常完整的展示了他知性之外的另外一面。这首歌曲的编曲呢可以说非常的精细哈，整个的演唱细致入微，把那种渴望被爱确定的小心思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爱情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哈，直接的说出那句我爱你，或者勇敢地问出那句你还爱我吗？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5: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1:08，上午的音乐时光，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那么回来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呢，继续好音乐，我们和你分享。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这一时段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玟《你是我的 Superman》。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强劲，充满了满满的自信感。

刘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距离唱出了都市男女之间那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感，钢琴的伴奏清冷而又优雅，那刘星的嗓音呢带着一种理性的克制，有的时候呢适当的距离好像才能够更加的产生

王菲呢这一首粉红菲菲是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不同和她后期的空灵作品一样啊，这首歌曲的王菲呢更加俏皮，也更加的接地气。那整个的编曲当中呢带有一丝丝的复古的 disco 的风味，让人也忍不住跟着旋律一起会律动起来。在这个上午时光，让我们一起跟随天后的脚步，再释放内心的那一点点活泼可爱。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

11: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是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我们这一时段的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一起分享好音乐哈。那在上班的时间，当然少不了的是一杯咖啡了。夏轩的这一首 Cappuccino 把爱情的滋味比作了咖啡，苦涩中但是又带着回甘。Elma 的中低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很有磁性。这首歌曲的旋律感很强，是那种听了就会让心情变好的歌曲来的。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到萧亚轩和你一起分享，听到这首 Cappuccino。

好了，我们再次回到陶喆的歌曲当中，一首《流沙》将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吉他前奏一响呢，就是整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的缩影了。它讲述的是爱情像流沙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那陶喆的演唱呢，举重若轻，把那种无奈和眷恋处理得恰到好处，是一首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经典歌曲。

0: 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2: 作为专科医生，我想告诉您，孩子打鼾从来不是睡得香的表现，而是一种睡眠中呼吸受阻的警报。小儿鼾症医学上称为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元凶是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当孩子躺下睡觉时，肥大的组织堵住了呼吸通道，气流高速冲过窄缝，引起软组织震动，就形成了呼噜声。严重时呼吸会短暂停顿。很多家长问，等孩子长大腺样体自己萎缩呢不就好了？这是一个误区，等待期间造成的损害往往不可逆。第一，它偷走孩子的颜值，长期张口呼吸会改变面部骨骼发育，导致上唇上翘、牙齿排列不齐等，这就是腺样体面容，一旦形成很难完全恢复。第二，它偷走孩子的身高和智力，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减少，身高发育会落后，同时长期慢性缺氧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记忆力下降。第三，他偷走孩子的听力，肥大的腺样体堵塞咽喉管，导致中耳积液反复发作，引发分泌性中耳炎，影响听力。第四，他偷走孩子的安宁，长期鼻塞睡眠差的孩子，白天烦躁易怒，他们不是不乖，而是真的睡不好。如果您发现孩子有以上表现，请提高警惕，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做鼻咽镜检查，这是诊断的金标准。根据严重程度，我们采取阶梯化管理。

0: 轻度患者规范使用鼻喷激素、口服抗过敏药、鼻腔冲洗等保守治疗。部分孩子的腺样体会随着炎症控制而缩小。中度患者如果已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缺氧、腺样体面容趋势或生长发育落后，手术切除肥大的扁桃体或腺样体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目前主流采用低温等离子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最后重视日常管理，规范控制鼻炎，减少感冒频率，远离二手烟，从根本上减少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反复刺激。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
7: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看到微信平台上破碎的梦，他说哈，你好焦阳同学，看到你的名字我就会想起一首歌哈，这个你是我醒不来你的名字，我就会想到这首歌呀。好的，这里是正在一路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一路顺畅。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先来关注一下非常不错的消息，我相信昨晚哈，这个很多朋友都有在关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昨天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那么中国队呢均战胜日本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新的一周好消息，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上班路上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情哈。我们要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昨晚啊，跟两个朋友一起，很久没有见了哈，大家就在聊说最近好像睡觉睡得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因为立夏节气已经过了哈，那么如果说哎，可能会感到心烦意乱啊，多梦容易醒，坐立不安，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了解一下专家给您推荐一款汤。
1: 到了立夏的节气，莲子都是非常适合的养生食材。立夏节气我们推荐的药膳猪心莲子汤，那么我们用猪心一个或者半个，用莲子30到50克，枸杞子20克，它的主要功效是清心养心益肾，尤其是一些一到了这个节气就出现心烦睡觉不好梦很多坐立不安的这些人群，喝了效果会更好，
2: 记得加关注哦。
0: 好的，刚才呢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哈，如果说你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容易心烦意乱，睡觉比较多梦容易醒，或者是坐立不安的话，不妨就来试一试猪心莲子汤，哎，有清心养心益肾的功效。但是提醒哈，如果是脾胃虚弱虚寒怕冷的朋友，还是要酌情的来减量哦。2:12，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也希望大家一路保持惊喜，我们快乐无极限。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0: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3: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0: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3: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0: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3: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0: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8分，一路畅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大家本周工作顺利。那么各位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看到哈，今天的天气是比较不错的，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9度哈，我们的体感在30度左右，天气算是比较晴好，大家也要

理。Come on, one spot。那么平躺的时候呢，可以在膝盖的下面垫一个小的枕头啊，或者是小的毛巾卷啊，让脊柱更好的贴合床面，这样呢有助于缓解腰椎间盘的压力。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好梦好眠。好，2:21，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一个护肤界的黄金铁三角了。刚才睡觉咱们睡好了，那护肤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铁三角可以说是在节目当中哈，在前两年我都已经是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这个组合。这次呢我们依旧是香港直邮组合，当中包含了30ml 的希思黎全能乳液，30ml 海蓝之谜精粹水和20ml 的娇韵诗双萃精华。这个组合其实算是一个中样的组合，特别适合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来随身携带，很方便，而且呢性价比特别的高哈。这个专利的这个专属的福利价现在只要259元，非常的超值。组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哈。来跟大家特别说一说这个组合，首先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就不用我多说吧，大家应该都特别清楚哈，它是含有神奇活性精粹，主打的就是深层修护和舒缓泛红，质地呢是清爽不黏腻，尤其是这种换季的时候，春夏的时候容易脸泛红的朋友更要试一试。那么用完水之后呢，再来用到的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水油双向的质地哈，模拟我们肌肤原生水油比，蕴含20多种植物 K 老的精粹，能够焕活肌底，紧致淡纹。哎，这个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水油同补的这一类的精华。那么用完精华之后呢，再来上希思黎全能乳液。这瓶乳液它为什么叫全能乳液？它真的就是一瓶多效，还有3500倍浓缩积雪草，是专攻修护肌肤屏障、舒缓干痒的哈，而且还能够平衡水油，提亮肤色，质地轻盈不油腻，吸收特别的快啊！因为这三款都是我自己用的产品，所以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是前两年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关键现在这一套三个组合只需要259元的中样福利哈，特别带给大家。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哈，在微信平台看到破碎的梦的名字就会想到醒不来的梦这首歌哈，所以说呢刚才就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了一下这首歌曲。虽然说歌名叫醒不来的梦，但是咱们上班哈还是得抓紧时间振奋精神，赶紧打起精神上班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2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时间段正是高峰时间，那么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咱们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上班路上保持好心情。为什么呢哈，就是如果说你总是低着头，哎，让自己特别纠结，这个状态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郭瑞就表示啊，想要减少犹豫不决和自怨自艾，那么可以试试把胸给挺起来。身体姿态与心理状态之间其实是存在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当我们把胸给挺起来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改变了外在的体态，更是在向自己的内心传递一种积极自信的信号。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你挺胸抬头能够增加肺部的通气量，会让更多的氧气进入身体，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分，从而使人思维更加清晰。大家不妨试一试哈，当你含胸驼背的时候，你会觉得气息特别的短哈，可能说一句话立马就要吸气，但是你挺胸抬头之后，会让我们的这个肺部的通气量更加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气不会那么的短啊。同时呢，从心理学的层面而言，这种自信的姿态会让我们潜意识里就觉得你自己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减少因为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纠结。而如果说总是弯腰驼背，可能会不自觉的就觉得哎呀自己无法胜任，进而呢就陷入长时间的纠结。所以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个你都能够身姿挺拔。好，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发了阿拉伯数字5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福利是我自己一直特别推荐的一个铁三角组合，经常代购都会在卖这一套组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药，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了解详情。
1: 下午14: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

0: 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5: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7: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8: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7: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9: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0: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1: 超级明星
1: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2点34分，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好，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哈，这个时间呢是上班的高峰期，各位车友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是5月11号，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叫做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呢，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经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呢也在持续的攀升。肥胖啊，早已不是胖点可爱这个小事儿了，而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此外呢，肥胖还是万病之源，不仅会诱发高血压呀、糖尿病等这些多种成人的慢性病，还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那于是呢，有些人就想着，哎，那赶紧减肥吧，就有人把不吃饭当成减肥的捷径。专家提醒，节食减肥呢其实暗藏巨大的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哈，其实有30%都是咱们的肌肉，这个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的时候，你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这种恶性的循环。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啊，就是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中老年来说呢，减重更要注意的就是格外护住好咱们的肌肉，减肌这个增肌减脂哈，才能够真正的减出健康。其实不仅是中老年人哈，像年轻人同样也是减脂增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说到减肥，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减肥的一些冷知识了啊，看看您知不知道，了不了解。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属于再怎么控制饮食，积极锻炼，但是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啊。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了，我已经管住嘴了，我已经迈开腿了，怎么还是减不下来呢？那接下来这五个习惯也许能够让你在减肥路上事半功倍。第一个就是锻炼之后再进食。其实啊，运动结束之后的30到60分钟被称为黄金窗口期。那此时呢，骨骼肌细胞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这些营养素打开了通道哈。如果说营养补充及时的话，数量以及比例恰当，那么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会达到最大的速度。但是也提醒大家，你在锻炼之后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注意的哈，你不能锻炼之后这个比如说吃了各种的油炸呀、煎炸的食物哈，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咱们在锻炼之后还是要去补充，比如说你吃香蕉啊，或者是一些健康的饮食。第二，喜欢吃主食。减肥不吃主食，那可能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吃足够的碳水一般呢是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呢能够让食欲更加的稳定，是不容易馋嘴的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完全不吃主食的话，这个也会适得其反。第三个习惯呢是餐前吃点水果。有研究显示，在餐前吃点水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大约啊是能够少摄入187卡的热量。那么餐前水果不仅是有助于你正餐热量的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第四个习惯，经常吃肉类。蛋白质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那么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饥饿的感觉，同时还能够促进肌肉生长与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的流失。第五个习惯，增加睡眠时间。那么一项研究发现，增加睡眠时间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共80名超重成年人参加了一项为均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平均减少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说说关于这个减重的问题了。毕竟今天这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么防治肥胖不仅是减重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呢也要在防。那么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像咱们河源人哈，这个客家人无鸡不成席，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鸡肉，对不对？那么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理事王兆宇就表示呢，数据显示鸡皮当中有44%都是脂肪，要比五花肉还要高哈，五花肉的脂肪是35.3%。那么如果说你采用油炸等烹饪方式，这个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和热量会进一步的升高。所以哎呀，突然想到了炸鸡皮，我竟然在流口水。这个鸡皮在长时间高温油炸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以及苯丙芘、杂环胺等这些有害的物质，摄入太多反式脂肪也可能会增加我们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苯丙芘和杂环胺则是会增加患癌的几率。另外呢，像香酥鸡皮，哇，真的是很好吃哈。像我不吃，会加一些炸之前加高盐的配料来卤制，那么出锅之后呢，还会再裹一层高盐的调味料，吃起来会更有味儿更香。那么摄入太多盐不仅会

使血压升高，还会增加胃病、骨质疏松、肥胖等这些疾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哈，尽量不吃鸡皮，如果实在是很想吃，那么也要注意控制频率和摄入量，也可以自己做，选择比较薄、皮下脂肪比较少的鸡皮。那么处理的时候呢，刮去多余的脂肪，腌制的时候呢，也少放盐，用空气炸锅来制作，这样相对会健康一些。

0: 今天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么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对于现在正在想要减肥瘦身的朋友，我们也来给您推荐。
1: 苹果煮水的搭配，我们都知道哈，像这个苹果煮水有很多的好处，像我自己不爱吃苹果，但是呢，我就会经常用苹果来煮水。那么苹果煮水去怎样搭配能够起到瘦身减肥的作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到煮水真的能减肥吗？
2: 我要不要告诉他，苹果水减肥的关键在配料，光煮苹果根本没用。如果是脾虚湿气重、代谢慢的，可以用一个切块苹果加5克桂圆煮30分钟，补气血、速代谢。 想排毒加速代谢的苹果切块加若干去核的红枣煮5分钟，再加1把桑葚干煮5分钟，能够滋阴通肠。要是腹部赘肉多不爱动的，苹果块配2个去核红枣加适量麦冬和黄芪慢煮，能补气消脂。管不住嘴的可以用苹果块加2个去核红枣、6片山楂、1小把陈皮和适量茯苓煮20分钟，饭后喝瓜油解腻。关注。 好，刚才呢，专家的这一段哈，跟大家特别分清了。其实苹果煮水，我们关键在于配料，您用什么样的配料跟苹果一起来煮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特别提醒大家，也是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是脾胃湿气比较重的，代谢比较慢的朋友，那么拿一个切块的苹果，再加上5克桂圆来煮水就可以。那如果是想要排毒、加速代谢的话呢？ 苹果切块再加上一些去核的红枣和1把桑葚干一起来煮水。那么第三种就是针对于可能像经常坐办公室的朋友，腹部赘肉比较多，又不爱运动的话，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试一试用苹果切块加上2个去核的红枣，再加上适量的麦冬和黄芪一起来煮水。第四种类型就是如果总管不住嘴的朋友，那可以试一试苹果切块加上2个去核的红枣、6片山楂，还有 1小把陈皮和适量的茯苓一起来煮水。那这四种搭配能够帮助我们瘦身减肥。看到破碎的梦，他说了：天哪，我很喜欢吃鸡皮，肉不喜欢吃，就喜欢吃鸡皮。我呢不吃鸡皮哈，因为知道这个鸡皮的含量是特别的高，但唯独只喜欢吃的就是炸鸡皮。
0: 这个鸡皮呢，怎么说？就是喜欢吃的朋友可能真的就很喜欢，但是呢，为了健康着想哈，咱们还是要适量哦。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最近啊，咱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5月份的健康风险提示，结合当前季节的特点和疾病流行的规律，提醒大家要重点防范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手足口病和蚊媒传染病、流感等5类健康风险，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防护，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好，看到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黄金铁三角，特别适合就是如果是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敏泛红的朋友，想要维稳的话，真的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三款是我自己用的，我是属于干敏皮，就皮肤特别容易泛红，经常要去一下皮肤科，就可能泛红，需要用这个医生开的药来去调整皮肤的状态，所以我用护肤品呢，一定是要维稳修护。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铁三角呢，也特别适合没有试过这三款护肤品，想要试一试，感觉一下效果怎么样，尤其是可能经常要出门出差啊，出去旅行的朋友也特别合适，因为是中药哈，特别方便随身。

携带，而且是香港直邮，保质保真。那么这个组合呢，就是30ml 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加上20ml 的娇韵诗双萃精华，以及30ml 的希思黎全能乳液。这一套针针是我自己已经用了很多年的，以前我经常是找代购来去买哈。那么大家如果说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三件套，就是很多搭配，很多的这个代购都会把这三件套搭配在一起来让大家入手。首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呢就是主打深层修护，舒缓泛红，而且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像现在春夏也同样是非常适合使用的。那么在用完水之后呢，再来用上娇韵诗双萃精华，它呢是属于水油双向质地的哈，是属于那种模拟我们皮肤原生的水油配比，蕴含了20多种植物 K 老精粹，能够焕活我们的肌底，起到一个紧致淡纹的作用。用完之后再来用到的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为什么叫全能？因为这一瓶它真的是多效哈，是全能的，含有3500倍的浓缩积雪草，是专攻修护我们肌肤屏障的，是舒缓干痒的，而且呢还能够平衡水油，提亮肤色，就是油皮干皮都可以用哈，各种肤质都可以用。平时100ml 的这种正装的话要大几百块钱，那现在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30ml 的一个中样啊，就让大家来感受一下。那这套组合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只要259元，非常非常的超值。259元直接到手三件贵妇好物哈，真的是给大家立省了不少钱。那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节目，建议您不要犹豫，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而且呢现在我们在这个五月份哈，从上周一直到5月20号期间呢，也是这个有满赠的活动，三节满赠的活动。那么全商城所有的商品，只要您实际付款消费满520元，就送您5大明星赠品当中的任意2样。如果是消费满1314元，这5大明星赠品直接全部送给您。哪5大来介绍一下哈，30ml 的 SK2 神仙水，5ml 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7.5ml YSL 自由之水的香水，10ml 的赫莲娜绿宝瓶，还有30ml 海蓝之谜精粹水。这5样如果说你加一起，这个直接单买这5样的话，总价都要超过700块钱了。现在是只要实际消费满1314的话，全部都送给您。好，那么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哈。一定要记得满赠的话呢，要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来领取福利哦。破碎的梦说，娇阳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哈，你换了个马甲我还知道你是谁。

0: 说爱。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来揭秘极具迷惑性和恐吓性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这类诈骗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因为骗子善于利用群众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和敬畏，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让人失去判断力。骗子通常会这样操作，首先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信息，让你瞬间相信对方的身份。接着谎称你涉嫌洗钱罪、包庇罪、电信诈骗罪等等，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财产冻结通知书等，然后要求你严格保密，不能告诉家人朋友，不能挂电话，甚至要求你开酒店房间单独沟通，开启屏幕共享，最后再诱导你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清查账户，完成转账后立刻消失。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一位市民接到自称民警的电话，被告知其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名下账户即将被冻结，当事人当场被吓懵了，完全按照对方的指示来进行操作，将数十万元的存款转入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直到事后才反应过来，才追悔莫及。在这里啊，我们平安之声栏目呢，依据法律和正规办案程序，也要明确的来提醒大家三点。第一，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来办案。第二，公检法机关不存在任何安全账户清查账户，从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第三，任何通过网络、电话发送通缉令、逮捕令，并要求转账自证清白的，100%都是诈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依法从严惩处。遇到此类电话，不要慌张，不要害怕，不要转账，直接挂断，拨打110或者是官方反诈专线96110进行核实。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4: 我想要一条鲨鱼，
3: 安静安静。
5: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好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广播，聊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

0: 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正系住住一个小王子。每日就只是照顾着他最爱的一朵花。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汉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我相信世上有的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

0: 请做负责任的重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新个怀
2: 念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傍晚好，欢迎您锁定这一时段河源电台，五点到七点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日子呢，就像这晚高峰，有缓有堵，有顺有畅，有风有雨，但是慢慢走总能顺畅。愿各位呢，把疲劳留在路上，把轻松带回家，一路平安，一路都有好心情，开启今天的一路畅通。

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最近全国天气呢非常热闹，南北差异较大。南方接下来几天的雨水较多，像江南、华南一带呢会有大雨、暴雨，还可能打雷刮风。而北方呢，像新疆、内蒙古那边呢是大风又降温，局地呢是降温超过10度。而华北、黄淮白天偏热，如果前往这些地区呢，要格外注意防暑防晒。整体呢就是南雨北燥，出门都得留神。我们再来说说广东本周的天气情况。咱们广东的这周天气呢多变，雨呢是主角。像今天全省呢阴天到多云，有轻雾和零星小雨，体感呢整体来说比较闷热。而明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呢是有雷雨的天气的，周三到周四呢雨势增强，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呢雨势较猛，并且呢伴有打雷和短时大风。这周出门呢记得随身带伞，防雨又防潮。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预报，晚上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多云到阴天，局地呢有雷阵雨，23到28度。晚间的出行如果遇到雨天，要格外注意路面湿滑，能见度一般，大家呢雨天行车记得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湖畔的诗意乡村杯角村，这里是河源乡村旅游的宝藏地，依山傍水，花海连绵，把田园风光和客家风情完美融合，每一眼都是治愈的好风景。走进杯角村，仿佛闯入了世外桃源。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白墙黛瓦的客家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鲜花盛开，四季有景，步步皆画。在春天，这里是繁花似锦；到了夏天，这里更有荷香满堂；而在秋天，瓜果飘香；到了冬天，暖阳宜人。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够邂逅不一样的美好。在这里，你可以漫步花海，让花香萦绕身旁，可以沿着绿道骑行，看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也可以走进田园，体验采摘的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同样，你也可以坐在溪边凉亭里，泡上一壶清茶，听流水，听鸟鸣，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好时光。地道的客家美食在这里更是不容错过，鲜香的农家菜，软糯的客家小吃，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好味道。杯角村没有城市的匆忙，只有乡村的恬静与美好。它用最质朴的田园风光，最浓郁的客家温情，治愈每一个前来的人。最美是河源，来趟杯角村吧，远离喧嚣，拥抱自然，在这片诗意的田园里找回内心的宁静与欢喜。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3: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4: FM 97.8。
3: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8: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10: 有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归属感。歌曲唱的就是成年人安稳恋爱的心声，不追求轰轰烈烈，就想要一份踏实安心的感情，不用猜心思，不用患得患失，有一个人稳稳地陪着你，心里就有了落脚的地方，温柔又治愈，唱尽了女生想要安稳依靠，拥有专属归属感的小温柔。

陈晓东，划火柴。歌曲呢唱的是失恋的遗憾感，就像感情像划火柴一样，瞬间光亮热烈，转瞬就熄灭。爱过一场却没能够走到最后，短暂的美好之后呢，只剩下落空，满是舍不得放不下，回忆越甜后来就越觉得心酸。

郑伊健心照，是那种无需多言的知己情怀，不用刻意的寒暄，不用过多的解释，朋友之间互相懂彼此的心事，懂你的难处，懂你的沉默，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尽在不言中。歌曲《心照》唱出了成年人难得的默契和老友间的心照不宣。

容祖儿，麻烦你。满是爱而不得的卑微和克制，一边劝自己放下，一边又忍不住惦记，那种暗恋的纠结、心酸和小心翼翼被唱得非常特别真实。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快速讲一个家长最容易慌的问题，孩子发烧时出现的高热惊厥。高热惊厥大多发生在6个月到5岁的孩子身上，是因为体温快速升高，大脑神经暂时兴奋紊乱引起的抽搐。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抽就会特别紧张，但其实大多数高热惊厥愈后都很好，关键是处理要对，不要做错。当孩子突然抽搐，意识不清，眼睛向上翻，牙关紧闭，手脚僵硬或抖动，同时正在发烧，基本就是高热惊厥。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千万记住几个绝对不能做的事：不要掐人中，不要翘嘴巴，不要往嘴里塞东西，不要喂水喂药，也不要用力按压捆绑孩子的肢体。这些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导致窒息、咬伤、骨折等二次损伤。正确的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立刻把孩子侧着放，左侧右侧都可以，这样能防止呕吐物呛到气管。第二，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清理口鼻里的分泌物。第三，移开周围的桌椅、硬物，避免磕碰受伤。第四，默默记下抽搐开始的时间，一般1到3分钟就会自己缓解。抽搐停止后，孩子可能会嗜睡疲惫，这时候及时帮他退烧，然后尽快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排除脑炎、癫痫等其他问题。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抽搐持续不缓解，短时间内反复抽搐，孩子面色发青，呼吸困难，抽搐结束后依然精神很差，叫不醒。最后提醒大家，平时孩子发烧要勤测体温，合理降温，避免体温一下子升得太快。绝大多数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高热惊厥了。记住，遇到惊厥不慌乱，科学处理防窒息，及时就医保安全。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护士许杰，下期再会。
9: 新河源，新文明，
1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6: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郑希怡，化走就走，非常飒的女生的态度，不拖泥带水，在感情里受了委屈，看不到未来就果断转身离开，不纠缠也不内耗，爱得起也放得下，潇洒又利落，唱出了当代女生在感情里独立果断绝不委屈自己的底气。

0: 周柏豪无力挽回，这是后劲儿超大的失恋神曲。感情走到尽头，明知道自己已经无力的挽回，心里呢却是万般不舍，满心的悔恨，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如今只剩下独自怀念，满满的无奈、愧疚和走不出来的落寞。越听越共情。
1: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吴雨霏《明知作戏》，歌曲呢完美唱出了爱魅力的自欺欺人，明知没有结果却又舍不得抽身，那种清醒的沉沦，纠结又心酸的心情，非常戳心。

0: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

0: 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循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客家饮食的世界里，有一道味道跨越千年，从未改变。它不是山珍，不是海味，却被客家人奉为饮食之魂、乡愁之本。它就是东江酿豆腐。追溯它的故事，要回到遥远的唐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原百姓为了生存举足南迁，一路越武岭、涉江河，最终在越东的青山之间停下脚步，成为今天的客家人。中原故土最暖的是烟火，最亲的是饺子。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是刻在骨血里的仪式感。可来到岭南，气候湿热，不产小麦，面粉珍贵如金，思念无处安放。思念故土的客家人，望着东江清水，本地的黄豆，灵光一现，用豆腐当皮，用鲜肉做馅儿，把中原饺子的心意酿进一方豆腐里。从此，酿豆腐三个字成了迁徙路上的味觉寄托，一代代传下来，从农家灶台走到客家宴席的中央。酿豆腐是客家饮食的灵魂，老话讲无酿不成席，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不忘本源、随遇而安、重情重团圆的文化图腾。逢年过节，祭祖待客，游子归家，桌上必有酿豆腐。一块方正豆腐藏着中原的根、东江的水、客家人的情，一口下去是团圆，是安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味。豆腐就是岭南的面皮，肉馅就是中原的心意，把思念包进去，把乡愁酿进去，把团圆藏进去。一块小小的酿豆腐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简单的食物，它是迁徙者的答卷，是异乡人的故乡，是客家人不忘来路、不改本心的文化图腾。在客家地区，自古便有无酿不成席， 无豆腐不客家的说法

都有他，过年有他，嫁娶有他，游子归家更要有他。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象征客家人正直、敦厚、踏实、安稳的性格。一口温热软嫩的滋味，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的味道。我们来说它的形，酿豆腐的形态朴素、端庄、沉稳，方块整齐，边缘圆润，不尖锐，不张扬，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内敛的品格。内馅儿微微鼓起，饱满而不夸张，透着手工的温度和生活的温柔。它不追求华丽，不讲究雕琢，足以以最本真的姿态呈现出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再看它的颜色，煎制过的酿豆腐外皮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油亮而不腻，柔和而不艳，内里的豆腐依旧洁白如玉，嫩如凝脂，金黄与洁白相互映衬，温暖治愈又耐看，让人一看就心生安稳。它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是家常的颜色，是烟火的颜色。它的香是酿豆腐的香气，是缓缓散开慢慢渗透的，不浓烈，不刺鼻，却温柔而坚定。豆香清雅，肉香醇厚，葱香清爽，三者相融，像一阵轻轻的风拂过心间。那是灶台的气息，是母亲留下来的气息，是童年最安心的味道。闻着它，人就静下来，心就暖起来。咬上一口，舌尖轻触，外皮微焦，带着一点点烟火的焦香。再往里，豆腐嫩的几乎要融化，软滑润绵，入口即化。肉馅儿鲜而不腥，香而不腻，咸淡恰到好处。豆香的清，肉香的醇，汤汁的鲜，在口中层层绽放，不惊艳，不浓烈，却绵长，温暖，踏实，安心。这就是客家味道，温和醇厚，内敛长久。它不刺激你的味蕾，却能够稳稳占据你的心。一块酿豆腐藏着千年千禧的故事，一块酿豆腐装着客家人最深的乡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味道从不是奢华，而是心安。真正的文化从不是张扬，而是传承。真正的故乡从不是距离，而是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绿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9: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9: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978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4: 978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4: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4: 978期待的周五，
17: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9: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5: 自
10: 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5月11号，今天来到周一，又到了5月中旬，五月过得可真快啊！欢迎您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周一，农历的3月25。距离下一个节日端午节呢还有39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34天。

未来几天我们省内的降雨呢开始增多了，那至于增多在哪个城市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细细讲。

明天开始新一轮的明显降雨过程呢即将到来，具体的可能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这是针对于全省。 12号 中北部呢率先转为雨水的天气，向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转雷阵雨在明天即将展现，局部呢还有暴雨，那么其余地区呢则是以分散型的天气阵雨为主，但是午后的暖湿气流增强可能触发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受到切片线南压和西南急流的影响， 全省大部分呢在13号开始 将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珠三角粤西以及粤东部分市县呢可能会出现局地的大暴雨，而雷雨时呢部分时段部分地区 将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 强雷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冰雹。 重点的影响区域呢，是如果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在韶关、清远和肇庆北部、广州北部、从化等地。而次生灾害的高风险区域呢，是粤西，包括像阳江和茂名，前期呢土壤含水量较为饱和，需要警惕山洪和滑坡。 出行方面， 12号起呢 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避免在树下广告牌下停留。15号开始呢降水呢全省是逐渐的减弱，但是粤西的沿海呢仍然是有中雨的。 16号之后呢转为多云，有短时阵雨的天气，气温呢将会回升到30度或以上。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0: 奖励你。
1: 在日常出行当中呢，停车、开门、下车啊，这些呢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动作，可是很多人呢忽略了潜在的危险啊，贸然的开车门，那么就容易引发也被称为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轻则呢是摔倒受伤，重则呢是危及生命。前段时间呢，像就有这样一个事件啊，房某驾驶一辆小汽车呢行驶至清远的连南某市场时呢，在路边临时停靠，没有观察后方路况，于是直接打开车门，撞倒了后方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客摔倒在地受伤，所幸呢并无大碍。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交警呢立即赶赴现场的开展人员救援和事故勘查工作。经过调查，该小车驾驶人房某在没有观察后方的情况之下啊，开启车门，妨碍了其他的车辆的正常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呢，认定房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相关的法律链接。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的规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第4项之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临时停车时，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对于乘车人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项之规定，乘坐机动车时，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小疏忽酿成事故，那么上述的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开门杀。开门杀，也就是车辆停稳之后，驾驶人开门时不认真观察后方是否有行人或者是有车辆，贸然打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者车辆经过时来不及反应，撞上车门或者避让时撞上后方来车等等情况。同时，开门杀极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在因为开车门不当引发的交通事故中，伤者有可能因为临近车道的车辆避让不及，造成二次伤害。另外一种二次伤害的情形呢，是被撞的骑行人员倒地之后，会给道路上的其他出行人员造成伤害。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开门杀的事故发生呢？首先，我们作为小型汽车驾驶人员，请做到要养成良好的停车习惯，停车的地方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乘车人要从右侧下车，最重要的是禁止将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同时呢，司机呢要在停车后提醒乘车人员，特别是后排乘客，要看清车辆前后左右的来往的行人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下车。第四呢，是采用合适的开门方法，也就是说开车门的时候用这个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这样的话上半身会随之惯性而转动，头部自然的转动，使眼睛呢能够及时的观察到车后的情况，从而减少视觉盲区。广东的交警也提醒大家，下车前呢，请多花一秒钟观察后方，就能够少一分的危险。动动手指呢，也告诉家人，让安全意识呢时刻在线。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驾驶人，那么在经过道路旁停放的车辆时，千万注意，要时刻保持好一定的车距。这一时段的安全普及就是这样。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经过短暂休整和准备，粤超将在本周回归，5月16号晚间7点半，河源队呢将迎来主场首秀，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门票预约呢明晚截止，票价呢仅8.8元，带上你的热情，一起为河源队加油打气。在前两轮的激战的精彩不断，目前的湛江队和深圳队暂时领跑西区和东区。

目前的九支暂未取得首胜的队伍呢，蓄势待发，向佛山、云浮、茂名、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河源，谁能够率先冲破智库，斩获首胜呢？河源主场迎战韶关队，迎来队史首个主场之战。韶关呢，尚未斩获首粒的进球， 如果能够破门赢球的话，便是双重突破。佛山云浮呢，同样陷入到进球荒，零失球的云浮呢，远赴客场直面西区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德比大战上演，攻守极致的博弈。此外，梅州迎战惠州，人气粉红拉拉队呢再度助阵，梅州能否趁势拿下主场首胜呢？湛江对阵江门，两大劲旅正面交锋，谁能称霸稳住排行？

13号到14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呢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留意近期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6点半到7点我们不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

0: 周六严禁拥堵。哇，
1: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4: 我爱的节目
5: 开始啦。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15号之后咱们天气会怎样，会不会彻底的放晴。其实呢在15号之后呢，广东地区的天气呢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放晴哦。像13号到15号，根据气象预报呢，广东将会有一次大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15号到17号，粤西珠江口以西的沿海市县呢，仍然是有明显降雨。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多雷雨或者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18号到19号，西部市县降水减弱，转为中雨转阵雨的天气，其余地区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天气呢会逐渐好转，但尚未达到彻底放晴的状态。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展望20号到22号，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型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呢趋于稳定，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晴天。预计呢在5月20号前后呢，省内的天气呢有望逐步的转好，出现较长时间的晴好多云的天气。那么真正的彻底放晴呢还需要等到5月下旬的这个位置，且需要后续的天气系统的变化稳定而定。

目前的全省呢将持续的降水频繁的汛期的天气模式哈将会持续，受到暖湿气流、切变线以及高空槽等天气系统的交替影响，广东哈未来一段的时间内降雨的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明天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救减灾宣传周。那么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怎么干呢？

全国防灾减灾日呢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纪念日，旨在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 它设立的背景呢是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 8.0 特级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纪念遇难者，弘扬团结抗灾精神，并且提升全民防灾减灾能力，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而5月11号到17号这一周呢， 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 2026年呢， 今年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今年的主题呢是重点聚焦风险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

0: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也。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市气象部门预计呢，河源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再度启动， 13号到15号 我市呢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 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12号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21到28度。 13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0到30度。 14号中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22到27度。 15号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8号。 展望16号到17号 雷阵雨，局部有大雨。 目前呢我市正处于强降水和强对流的多发季节， 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各项防御工作。 雨天时呢要防范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弹，防范雷击灾害。雨天的道路将会非常湿滑，能见度较低，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咱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

0: 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1: is now？我最喜欢听9-8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和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1: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进。
0: 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呢，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在当年忧伤的不落俗套，而它的曲风呢也类似于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但欧德阳呢，控制音域的娴熟远远超过陈晓东，特别是强音和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唱歌的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更勾人相思呢？978好音乐分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罗百吉和青春美少女共同演唱的 I Miss You。这首歌呢，早在2004年就已经发行了，是在《青春美少女》喝彩专辑里的一首老歌。这首有一点嘻哈舞曲风格呢，是给《青春美少女》组合所制作的。因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青春美少女》组合2004年出版的《青春的喝彩》的时候呢，没有列入到主打歌，所以说在当年也没有大力的推广。这首歌呢，在当下的社会环境流行并不奇怪，歌曲表达的情感符合当时受众的心情，才会广泛流行。我们来听歌，青春美少女组合共同演唱。

歌，欢迎您继续关注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蜜雪薇琪《1001夜》。这首歌呢是蜜雪薇琪第一次以充满着甜蜜爱情期待的情歌当做第一主打。1001夜这首歌呢是在诉说着永恒的爱情，当王子终于出现，过去的眼泪和心痛都可以忘记，就像歌名1001夜。原本呢是由无数个世代相传说不完的奇幻故事所组成的经典名著，而这些故事说到最终目的都是在阐述着真爱的永恒。好音乐分享来自于蜜雪薇琪《1001夜》。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这里是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20年前的华语乐坛的天花板，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一路有老歌带领大家盘点一下2000年以后那些音乐人所带来的经典曲目。2001年，周杰伦《范特西》专辑中《爱在西元前》。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成全。
7: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
0: 这首歌呢，透露着太多的回忆以及对于过去的一种珍惜。这首歌呢，讲的是刘若英和陈升的故事。刘若英遇见陈升的时候呢，是最好的年华，惺惺相惜的师徒。后来陈升努力地将她送到巨星的高度，而刘若英一点点地吐露真心。但在陈升演唱会结束，刘若英从粉丝中出现，小心翼翼地求一个拥抱时，陈升只是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到这里呢，这份爱已经无法往前，因为奶茶相对于陈升的妻子终究是晚了一步。一辈子本不长，何况是最好的青春，而奶茶用最好的岁月去等待陈升，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并非所有难忘的爱都是要有结局，也并不是所有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几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1: 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琳，2001年《爱就爱了》。这首歌是由内地制作人张亚东精心为陈琳打造的一首歌曲，爱就爱了，让人有一种新的体验。在当年，陈琳在乐曲中透露出那种飘忽灵异又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人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宣泄，剩下的只是特有的一丝的忧伤感在其中，有如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曲呢，弥漫着浓浓的英伦气息，而当年的制作人张亚东呢，在编曲上呢，也是时尚而又精致，诠释了都市女性的爱情理念。该曲呢，更是在词作手法上做了大胆的尝试，或许呢，是先入为主的缘故，这首歌呢，在当年听来，时不时呢，会有王菲的气息若隐若现。但不管怎样，爱就爱了，这首歌曲终归是一首经典的好歌。一路有老歌，好音乐分享，来自于陈琳，2001年，爱就爱了。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绿光》。《绿光》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曲，缘起踢踏舞，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息之余，旅行还会给她带来音乐灵感。那么孙燕姿将她旅行中产生的灵感和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花了40分钟就把这个构思创作出来，这就是《绿光》。而当年这首歌呢，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非常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歌曲，曲调欢快，歌曲融合踢踏舞，开创新舞曲的风格。而开头那一段前奏充满异域风情，让人耳闻一新。虽然呢歌曲呢大部分节奏欢快，但是中间加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总之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2001年《绿光》。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好音乐分享来自于刘若英，1999年后来。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
0: 后来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的一首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那个他，这份回忆是最深刻的，但最终是遗憾的。17岁的爱情那样真挚，那样美好，而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奶茶刘若英的演唱是忧伤的钢琴弹奏加上吉他营造的回忆感，一个女生如同呐喊一般在追忆着自己的往事，而歌中描述历经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明了是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而歌词的描述，从穿着着蓝色百褶裙制服的少女一路成长打拼，历经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对感情有所领悟。这一时段好音乐分享来自于刘若英，1999年后来。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时段好音乐来自于张惠妹，2001年，记得。记得这首歌旋律非常简单，而且歌词非常容易明白。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逐渐内敛的唱腔，细腻的声音的表达，值得用心去品味，因为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的歌曲。阿妹呢，也唱出了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的情绪，听起来更加的无奈。好音乐来自于张惠妹，2001年，记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2001年《无条件为你》。

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的歌曲，那就是我喜欢你，我可以为你做很多事儿，无条件的为你做一切，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或者无论我能不能得到任何回应都无所谓。他不计较任何条件的去喜欢一个人，让人觉得倔强，但是又佩服他的勇气，是一首从平静到高亢的情歌。好音乐分享来自于梁静茹2001年无条件为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

0: 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

0: 待夏天，
1: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1: 你能停留？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服。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7: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8: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望娘滩。很久很久以前，在蜿蜒的河边有一个村庄，村子里住着姓聂的一家贫苦人。聂郎只有十几岁大，从小父亲就不在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聂郎虽然年纪小，却早就担负起养家的重任，每天都靠他上山打柴、割草，卖点钱换粮食，供养母亲。聂郎还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家听娘的话，出门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关系都很融洽，村里人都夸他是一个勤劳孝顺的好孩子。有一年冬天，聂郎一大早就背着竹篓去割草，春夏的青草长得丰茂，割草很容易，但冬天到处都是枯萎的干草，想找到青草就很难了。村里的财主周红家新买了一匹马，听说他特别喜爱，每天都要买不少青草来喂他。这季节青草也少，所以可以卖个好价钱。聂郎想早点出门，多打些草，好多换些粮食让母亲吃。山岭脚下有一条水沟，水沟旁常常会长一些青草，但聂郎要走好远的路才能到那条水沟旁。可到了水沟旁边，只看到一片枯草，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如果割不到青草，换不回粮食，拿什么回家给母亲做饭呢？正发愁时，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从身边跳过去。他想，兔子是吃青草的，跟着它说不定能找到新鲜的青草。于是他赶紧追着兔子跑。跑了没多远，果然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一片新鲜的嫩草地。他高兴地赶紧低头大干起来，很快就装满了一背篓青草。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么鲜嫩的青草，要是天天有就好了。第二天，聂郎又走到水沟附近，沿着昨天追兔子的路找到那棵大树，树下又长出一片新鲜的青草。他一边忙着割草，一边觉得有些奇怪，昨天我是在这里割的草，怎么一晚上就长起来这么高呢？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这一天他又轻松地满载而归。第三天，聂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来到这片水沟旁，找到那棵大树。太奇怪了，大树下昨天被割光的青草，一夜之间又长得高高的。这一定是仙草呀，聂郎心想。于是，在割完草后，他还特意连土带根地刨出一些草根来，想移植回家去种，这样就可以不用跑这么远的路来割草了，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当他正从地里挖草根时，忽然冒出了一颗晶莹闪亮的明珠。他想，这草丛能一夜之间长起半人高，一定是这颗宝珠的原因。于是他高兴地收起宝珠，兴致勃勃地往回走。一回家，聂郎就把这三日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割到青草的事儿告诉了娘，还拿出宝珠来交给母亲。 母子俩猜想，这宝珠能长出青草，会不会也能生出别的东西？母亲对他说：“儿啊，要不把它放到咱家的米缸里试试吧。”聂郎就照做了，他把宝珠放进了家里只有寥寥几把米的空米缸里。第二天早上，聂郎揭开米缸盖子一看，激动地大叫起来：“娘，快看呐，咱家的米缸满了！”母子二人欢呼雀跃，有了这颗神奇的宝珠，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就这样，母子俩每天把宝珠放进米缸里，第二天就是满满一缸米。他们吃不完，还周济村子里的穷苦人家。后来，大家又试着把铜钱和宝珠一起放进米缸里，第二天也能变出满满的一缸铜钱。在聂郎的帮助下，全村的穷苦人再也没有吃不上饭的了。但好景不长，聂郎家有宝珠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主周红的耳朵里，他很快带着一群家丁气势汹汹地来到聂郎家，诬陷聂郎偷了他的传家宝珠，逼他交出来。聂郎见形势不妙，急忙冲进厨房，将宝珠从米缸里捞出来，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有个家丁见状，向周红报告说：“我看见他把宝珠吞进肚子里去了。”周红恼羞成怒地大喊：“抓住他，破开肚子也要取出我的宝珠！”于是一群家丁一起冲上前来抓聂郎。此时的聂郎眼睛通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随手一抓一扔，就把周红和家丁们挨个扔出了门外。周红一看情况不妙，又跑回去搬救兵了。此时聂郎表情很痛苦，对母亲说：“娘，我好渴。”母亲赶紧递上一碗水，谁知聂郎喝了之后还是渴得要命，只好跑到水缸前，一头扎进水缸里喝个不停。不一会儿，一缸水就被他喝光了。但聂郎的双手还是滚烫，眼珠通红。母亲心疼地问：“儿啊，还渴吗？不行，我陪你去河边喝吧。”于是母子俩又来到河边，聂郎把头往水里一扎，又是疯了一般喝了起来。突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瞬间倾盆大雨就下来了。一道闪电一晃而过，聂郎的身体忽然变成了一条龙，这可把母亲吓坏了。此时，财主周红又带着更多家丁来到河边，想要抓住聂郎，开膛取宝珠，却看到一脸惊愕的聂妈妈。周红命家丁抓住聂妈妈，逼问他儿子的下落。变成巨龙的聂郎一下子怒不可遏，愤怒地嘶吼了一声，天空立刻打下一道闪电。巨龙翻起滔天的巨浪，刹那间把周红和家丁们通通卷进波涛里。不一会儿，风平浪静，天空的乌云也散了。巨龙在水中抬头，不舍地望着母亲：“娘，您多保重，儿要去了。”聂妈妈站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儿子，巨龙却只得随着河水向下游流去，几步一回头，总共回了24次头。每一次回头，都会在河底留下一片浅滩。聂郎与母亲从此人海两相隔。 后来人们就称这河滩为望娘滩。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神奇的红石榴。从前有一对兄弟俩，从小就没了爹娘，只能相依为命。他们住在一间破茅草屋里，穷得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仅有爷爷留给他们的一头老黄牛，还有一只钉在老黄牛身上吸血的小牛虻。弟弟天真无邪，也很有爱心，他把这头老黄牛照顾得很好，天天上山割草来喂他吃。但老黄牛已经很老了，耕种犁地很吃力。忽然有一天，哥哥跟他说：弟弟呀，你长大了，也该自立门户了，咱们分家吧。弟弟想，家中什么都没有，分家能分些什么？见弟弟半天不说话，哥哥又说：弟弟呀，分家是一件好事啊，你以后就更自由了，还犹豫什么呢？弟弟明白哥哥是铁了心要分家，只得依了他。只是家里仅有的一头老黄牛可怎么分呢？难道还要把牛大卸八块吗？没想到哥哥竟然早就有了坏主意。他说：弟弟呀，为了公平起见，咱俩来比拉牛，看他跟谁走就归谁。这么着，我在前面拉他的鼻子，你呢在后面拉他的尾巴。结果可想而知，哥哥当然实现了独霸黄牛的愿望，可怜的弟弟什么都没分到，家里只剩下一只小牛虻，就归他了。从此之后，弟弟每天与这只牛虻相依为命，常常有心里话就跟小牛虻说。转眼到了中秋节，弟弟带着小牛虻去舅舅家做客，他自己在屋里聊天，热爱大自然的牛虻就自己飞到院子里玩去了。结果被舅舅家养的一只小公鸡一口吃进了肚子里。等弟弟要离开时，怎么都找不到小牛虻，伤心地呜呜大哭起来。牛虻啊，我的牛虻！舅舅没办法，只得将小公鸡作为补偿给了弟弟。这下子弟弟又有伴儿了，小公鸡不但会每天喔喔叫，还长得气宇轩昂，一身金黄的羽毛，头顶紫红冠。弟弟常常抱着它，爱不释手，它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只小公鸡。这年冬天下了罕见的暴雪，雪下得又急又猛，竟然把弟弟住的茅草房咔嚓一下压塌了。弟弟只好抱起小公鸡到旁边的邻居老爷爷家去寄宿。邻居爷爷家养了一只小黄狗，弟弟一个没留神，小狗就朝小公鸡猛扑过来，猛扑过来又抓又咬， 漂亮的小公鸡变成了小黄狗的一顿美味的早餐。弟弟伤心地呜呜大哭，
3: 小公鸡呀，我的小公鸡。
2: 老爷爷急忙安慰他说，
4: 孩子别难过，要不我把这只小黄狗送给你吧，它把你的小公鸡吃了，就让它与你作伴儿吧。
2: 弟弟破涕为笑，牵着小黄狗回家了。这只小黄狗非常聪明，很通人性，还会做很多家务，弟弟喜欢得不得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春耕，田地里到处是繁忙的农夫。弟弟因为年纪小，不会干农活，哥哥又不要他了，只得一个人在家默默落泪。小黄狗看出了主人的心思，它低头蹭了蹭小主人的腿，然后抬起头说，
5: 你怎么不高兴啦？是因为没有老黄牛帮你耕地吗？不要担心，我也能帮你耕地呢。
2: 第二天，弟弟就带着小黄狗来到田里。令人惊奇的是，小黄狗还真的会耕地，而且耕起田来比原来的老黄牛还快。一天下来，就把一大片地都耕种完了。小黄狗会耕田，一下子成了乡亲们谈论的奇闻异事，消息很快传到哥哥那里。贪婪的哥哥心想，老黄牛真的是太老了，老的都耕不动田了，不如我找弟弟用老黄牛换他的小黄狗吧。于是他牵着老黄牛来找弟弟说，
4: 弟弟呀，以前是哥哥不对，我应该把老黄牛留给你，你把小黄狗换给我吧。
2: 善良的弟弟当然争不过狡猾的哥哥，小黄狗不情愿地被他牵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带着小黄狗来到了田地里，他想让小狗一天就把那块地全部耕完，可任凭哥哥怎么挥动鞭子，那小黄狗就是一动不动。哥哥气坏了，他把竹鞭都抽断了，又换成了一根大木棒向小黄狗的头砸去，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
6: 小畜生，看你还敢不动。
2: 可怜的小黄狗很快就被哥哥打死了。弟弟得知小黄狗被打死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可这次是什么也换不回小黄狗了。哭痛快了，他将小黄狗的尸体收起来入土为安，还在坟头种了一棵石榴树。弟弟天天为石榴树浇水、培土、除虫，还会坐在石榴树下发呆，回忆和小黄狗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那年秋天，树上结出了很多火红的大石榴。有一天，弟弟又来给石榴树浇水，突然有一个红石榴从树上掉了下来，他拾起来放在手心里，谁知那石榴竟在他手中裂开，好像还要长出什么东西似的。他小心翼翼地将石榴放到地上，
7: 哇，像做梦似的，那个石榴竟然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一座漂亮的房子，
2: 而且房子里的用品一应俱全，搬进去就能舒舒服服地住了。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弟弟又惊又喜，他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哥哥，然后再多变出一些房子来，去周济那些住在漏风漏雨的茅草屋里的贫苦乡亲们。他跑去跟哥哥商量道：“哥哥呀，我想把这些会变房子的石榴分给村子里房屋破旧不堪的穷人们，你说好不好？”哥哥一听都气炸了，训斥他说：“你脑子坏了，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我们当然是要自己留着发财呀。”但不管哥哥怎么骂他，弟弟就是不听，哥哥也懒得再跟他废话。当天晚上趁着天黑，哥哥背着一条麻袋，把树上结的宝贝红石榴全部摘了个精光。他一边摘还一边得意地想：“哈哈，这回我要当大财主了呀。”当晚他兴高采烈地把红石榴背回家，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放在手上，石榴裂开了，但没有变成房子，而是飞出一只小牛虻。那牛虻飞到哥哥脸上，狠狠地吸了他一口血，哥哥的半边脸瞬间肿起来，直疼得他连哭带叫。他想，一定是我运气不好，再换一个石榴试试。于是他又从麻袋里掏出一个红石榴，等石榴裂开后也没有变出房子来，却变成了一只小公鸡。公鸡三蹦两跳跳到哥哥跟前，朝着他的腿上狠狠地啄了几下，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把哥哥疼得不轻。哥哥生气地踢开公鸡，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连着两个石榴都没拿对。”他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第三个红石榴。当它慢慢裂开时，还是没有变成漂亮的房子，却蹦出来那只被他用棒子打死的小黄狗。小黄狗朝着哥哥狂吠，冲上前就要咬他，追得哥哥四处乱跑。最后，惊吓过度的哥哥竟然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一麻袋的红石榴一个也没有了，更没有什么漂亮的房子。因为奇迹从来不属于贪婪的人们。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廖华东，副主任医师、内科主任，毕业于赣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脑梗死等疾病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俗话说，百草回芽，百病始发，春季既是万物复苏之季，又是疾病多发之季。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情志类疾病等等近日高发期，因此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对预防疾病以维护身体健康尤为重要。一、呼吸道疾病，对于呼吸道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温差比较大，骤寒骤暖，氧气不足的人容易不适应天气变化，免疫力下降，加之天气温暖，各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大量的增长繁殖，可能诱发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同时，春天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的花粉、柳絮、尘螨，容易刺激呼吸道而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防病妙招呢？早春之时要注意防寒保暖，根据气候的变化增衣减衣，避免出汗迎风受凉，适当的运动锻炼，促进机体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到户外踏青，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请戴好口罩。第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春季天气多变，寒气收引，俗话说倒春寒的特殊气候易使人体血管收缩，诱发脑卒中、心肌梗死等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防病的妙招有哪些呢？结合天气的变化，随时增衣减衣，衣着要松软轻便，贴身保暖。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在春季气温回暖时不宜穿过薄，随着昼长夜短的变化，可以适当晚一些入睡，但也要保证在11点以前入睡较好，早点起床以养阳气。春季不要睡懒觉，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卧会导致新陈代谢下降，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身体亏损虚弱，建议大家每天中午午休，保证一天睡足8小时即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内科廖华东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

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在酒吧醉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在途中奔波，你会抬头看到天边的云，会和我一起轻哼出这首让你心情愉悦的歌。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